有点人呐，我也去吧，因为这个人有那名声。俺那那年买老光了，说给发达发达，一杯，一脚都把干的拉拉，拉的不不脚，啊一杯，啊一杯就喝拉的，啊有名声比爸爸你高康。